0: 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来，我们先听这么一段话。
1: 我到点了，我得回去睡觉了。

几年前，朴树在《那时花开》里会用17种语言说我爱你。那时的周迅直瞪瞪地看着镜头，仿佛看着自己如风的岁月。而那个时候，我们也这么年轻，坚信自己会有不平凡的人生。

0: 0800000，
1: 又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0: 4008000000。
2: 好惊险，好惊险，好惊险！此刻形容一下我心里的状态，差一点你刚才就钱包空空。
3: 我现在是这个什么，叫完了，
4: 我脑袋也空空了。我刚才被这个广告呼了一巴掌，你知道吧？
2: 对，被打懵了。所以我们这个四个字的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用四个字，无论是成语也好，还是。

0: 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1: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0: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6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6: 来吧，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来自歌手2026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知道前两期还是比较混乱的，第一期呢上来就给人庾澄庆淘汰了是吧，冲上热搜。第二期呢，然后呢也是莫名其妙，然后引来了 Jessie J 以后，感觉就是一下把大家的印象都修好了。
7: 是，大家就说嘛，说那个 Jessie J 出现就是炸场一般的王炸的存在，说好像就像是外星人攻打你们家小区，只攻打了你们家小区，就这个设定显得
6: 为什么是我呢？对，就只攻打你们家。关键是确实就是你听的现场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人气息不稳啦，音准不准啦，然后呢音色的清晰度不够了。当听到 Jessie J 那一刻的时候，整个人都有点懵了。
7: 都好了，
6: 哎，为什么都好了呢？
7: 调音师回来了。
6: 对，你看前两轮，现在呢确实显得比较乱糟糟的，有点纷乱，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有点意思了啊！歌手2026还真是一档现场直播的节目啊！现在呢，准备打破行业惯例，把原本仅在总决赛设置的帮帮唱环节提前到第三轮，出现了混唱大作战。
7: 有，
6: 而且我昨天看到他们说，这一轮呢，因为是混唱嘛，照顾到人家自己还找了很多帮唱的艺人，对不对啊？这一轮他们就不淘汰歌手了，但是排名还会累积到第四轮。最后根据第四轮呢再去总结两轮以后，然后直接淘汰三组人马。
7: 哦，那很多呀，所以就一半的人都不在了。
6: 对，
7: 行，那我们看一下，
6: 行吗？
7: 预计的歌单
6: 咋还有不行吗？
7: 不是，他如果要是消失一些选手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补位的选手。
6: 是，也就是说其实可算是一个大换血哈。
7: 是，
6: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次呢胡彦斌是携手说唱歌手 Johnny J 来一起同台。这次呢可能就没有找那个陶喆了啊。胡彦斌让你哭啊，我让你哭啊。
7: 因为他和张震岳之前合作过一首歌《返老还童》，
6: 对，
7: 可能是两个人比较有默契。但是我看到网传说，在这一次的新的舞台上，他和张震岳将会演唱他自己的歌，就是张震岳的歌啊，《借过一下》。
6: 哦，反正不管怎么说，张震岳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前两天还在回顾他当时看上这个《中国有嘻哈》的时候，然后第一季这一穿四的那个场景名场面哈，非常好。

0: 适配度非常高，上次不是给人帮也算是帮了倒忙对吧。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奇遇搭档阿云嘎，哇这个有点厉害了啊。
1: 阿云嘎太能唱了，
0: 关键是就是奇遇老师的歌其实跟阿云嘎的声音其实是很有贴近度的，你不觉得吗？对吧，
1: 估计会有一部
0: 艺术歌曲，对不对、啊、
1: 对，尤其是看过深入人心磕过这个云次方的观众可能会会心一笑了、因为这次算是在现场阿云嘎再唱这首弯弯的月亮。前几期不知道节目这个设定是怎么设定的，他选曲都是比较偏保守型，但无论怎么选，我们说奇遇老师能够看到他的唱声还是很高，一开嗓就很鲜啊，所以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上期前半段瑕疵不少的大海都能唱到第一。
0: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组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张碧晨和海来阿木，没想过这个组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10点。

0: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跟艾科呢，其实在说到了这次歌手的这状态的时候，我们俩还是比较期待，因为确实有很多组合，包括原来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方式。然后我们俩也在想，这档综艺节目办到现在这个时间段，确实可能进入到一。

0: 讲了讲，要的是谁呢？
1: 我来给你拆开说一说啊，这个成员就是这个组合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小众和陌生，那个成员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安宇和肖俊。
0: 他俩原来不叫这名吧？
1: 他们以前那个组合叫 Mandarin，
0: 对啊，
1: 是有 Chase 那个组合
0: Mandarin 吧？
1: 对。有 Chase 的那个组合，他们叫 Mandarin， 但他们俩又组了一个单独的，就是爵士的组合，叫 In Out。
0: 我懂了，
1: 哦、
0: 就是
1: 电子。
0: 我懂了，就是各位把我们974所有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主持人的名单拿去看一下哈，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什么鱼鸟组合，什么朋克组合，难上加难组合等等等等，就这么几个人啊，是吧？
1: 对，斯纳吉呢，这一次就是在往届的时候好像不是在往期的时候没有发挥超常的一个水平吧，反正这次呢他也请出了这个他自己的好朋友Lauren。要演唱一首 Talking to the Moon。
0: 不错不错，来我们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好了，那就在本周五，也就是今天晚上，是吧，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直播了。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新光会。
2: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新光会，
0: 华语金曲新光会，来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好夸张，萧敬腾要演唱一首歌曲叫做赐予我力量吧。这个词儿我直接念出来呢，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大家想一想，有一个人拿着长剑往上一指，然后说请赐予我力量吧，
1: 你们
0: 不是星矢，你那是星矢吧，我说的是西曼，是80后有时候看那种老的那种动画片里面的，你知道吧，而且当时就是他们给那个老虎啊什么的也穿上盔甲，你知道吧，
1: 所以说谁的童年 DNA

0: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早安游乐场，我们今天又上线了啊！8:38，今天呢，在这个早安游乐场之前呢，刚才呢，这个艾科同学一直在纠缠着希曼还有希瑞的事情，你不妨去电影院当中好好去看一下，属于我们80后的独有的回忆，好不好、啊？
2: 这不应该是真人电影吗？就是可能要选角选的和当年这个希曼的造型会有点像、
1: 哎。这个肯定是真人电影，而且我一会儿也真人考你题，好吧？今天我们还是一人给对方出3道题目，好不好？前面是这个艾科来回答，后面是我，各位可以猜一下胜率啊。比如说艾科猜对3道，我猜对1道，就3-1，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现在是8:38，我们从8:39。整开始好不好啊、嗯、今天呢前面是艾科后面是我，大家猜一下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胜负关系到底是如何。好了，那我今天的第一道题准备就给你出。

0: 你猜了一个什么歌名？我没有听太清。
1: 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我们来看看最后答案是什么吧。是啥歌？我没听过。
0: 0932。
1: 0932313，
0: 我爱你。
1: 我真不知道，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是我的盲点啊，不好意思啊。今天你让我猜出陈小春，我可能会猜一堆什么叱咤巨星啊，什么
0: 黄豆啊，
1: 什么对对对对对，
0: 算你狠啊，
1: 算你狠，对对，可能猜不出这个啊。好了，可以可以，现在是1-0啊。突然觉得给你有点简单了，来吧，下一次。
0: 还要简单？
1: 但是我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个大提示，就是四个字了嘛，对不对啊？嗯、好，第二题啊，给大家磕的是第一，他是一个老天王。
0: 哦，
1: 这话就是资深天王、
0: 嗯、
1: 资深天王。好，第二个是他比较出名啊，就这首歌曲很出名啊，而且是形容感情比较澎湃那种状态。好，3、2、1开始。
0: 感情澎湃的状态、
1: 啊、稍等，对，你可以想一想啊，我们3、2、1准备开始。
0: 是刘德华吗？
1: 不是。
0: 是张学友吗？
1: 不是。
0: 是香港地区的歌手吗？
1: 嗯，

0: 十，哎，再稍等啊，我把那个
1: 是
0: 音乐关一下。不是，
1: 是香港地区的歌手吗？
0: 不是，
1: 是台湾地区的。
0: 不是，
1: 是大陆的。
0: 对，
1: 女歌手。
0: 对
1: ，R&B 唱法。
0: 嗯，
1: 唱
0: 的很好。
1: 袁娅维。
0: 对，
1: 是袁娅维的歌。
0: 对，
1: 然后这首歌曲是关于分手的吧？那部电影叫什么？
0: 你说多简单啊！
1: 袁娅维那首歌叫什么？
0: 卡住了！哎呦，
1: 这首歌
0: 已经就在眼前了，
1: 马上呼之欲出。
0: 嗯，这四个字，对不对？
1: 我记得
0: 啊，
1: 我一定记得。
0: 你肯定记得。
1: 体面啊，不对，那是余文文。
0: 对，
1: 嗯。
0: 但你现在时间还有啊，你已经到这儿了。
1: 袁娅维关于分手的那首歌曲，
0: 嗯。那个电影叫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电影叫什么？
1: 抱一抱什么？哒哒哒哒，忘了，忘了。
0: 继续唱，继续唱，继续唱，一会儿就唱出来了。
1: 没唱出来。
0: 继续想。
1: 歌词确实忘了。
0: 那个电影叫什么？电影叫什么？
1: 大师？
0: 不是，电影叫什么？
1: 前任。
0: 啊，
1: 前任攻略。
0: 对，然后呢？

0: 回答正确，简不简单？
1: 那条资讯主要是因为我看过龙泉，好吧，我看了他叫在北京那一场叫做龙泉演唱会，是因为这一次呢，他好像是全国各地，比如说走到北京，他会专门给北京来一个独特的命名，
0: 是
1: 到上海可能就是有跟上海有关系的他的一些歌曲名字，是吧？
0: 今天即将要开票了，所以杰迷们赶紧抓紧时间抢票吧。
1: 行，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是2-2平啊，就是从39分开始算起，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0: 易洗头的朋友用它就行。而如果是你的头发细软塌没有精气神的话，那么就可以用粉瓶洗完头吹干，视觉上发量会增多哈。
1: 是的，明星同款高颅顶咱也能拥有了。总喜欢折腾头发又发质受损的朋友一定要选一下黑瓶，因为这是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而且更绝的是它的香气，绿瓶呢是清新的绿叶森林的果香。

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将走心的歌词唱进了深夜里藏不住的思念与孤单。哎，人越长大，心事就喜欢越喜欢藏在心里，很多情绪没法言说，只能伴着老歌慢慢释放。多少安静的夜晚，单曲循环这首老歌，放空自己，卸下生活所有的疲惫。来，孤枕难眠，上周第四名的歌曲，本周升至亚军位置。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为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0: 端午送健康，就选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就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首先呢，就是玉女孟庭苇，哇，这首招牌作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收录在她199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孟庭苇的成名之作，也是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不仅为她赢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还获得了1992年十大劲歌金曲奖，成为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这首歌的魅力就在于以景寄情哈，这种诗意的表达。你看，包括他很多歌名很长的歌都是这样，比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冬季到台北

0: 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对于很多70后、80后、90后来说，高胜美的名字是一段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紧密相连的。她从16岁陪朋友试音，无心插柳踏入流行乐坛。如今呢，凭借冻龄的外貌，在抖音平台吸粉百万。高胜美的演艺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华语流行文化进化史。她不仅见证了唱片工业从黑胶、卡带，再到 CD， 再到数字流媒体的迭代，更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刻下无法磨灭的情感烙印。据说琼瑶曾经非常欣赏高胜美，希望她走到目前在剧中饰演角色，但那个时候高胜美却有着清醒的职业规划，她个性害羞。

0: 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1: 一生中最爱收录在谭咏麟《神话1991》这张专辑当中。音乐风格方面，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温婉动人，展现的是对爱人的深情和期许。谭校长独特的磁性嗓音为这首歌曲赋予了生命力，使它也成为华语流行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一生中最爱。

林永林一生中最爱。提到邰正宵，现在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了。他的巅峰期在1993年到1998年，这几年他几乎每年都会出版个人专辑。由于很多歌曲的名字带有数字，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是数字歌手。1993年专辑《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签约福茂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首专哈，999朵玫瑰就源自其中，也是他的招牌作品。至少这首歌曲你应当听过吧，无论你是00后还是10后，这样的经典作品还是不要错过的。邰正宵999朵玫瑰，汽车音乐会特别放送。

0: 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

0: 三点水汇聚汇集的汇啊，不是开会的会。虽然你现在可能要开会啊，你还在偷听，谢谢你的支持，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冒一下泡，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发红包。好吧，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最近正好想买洗发水，这不就来了。今天跟大家同享卡诗洗发水，给大家精选了三款畅销款的洗发水，绿瓶、粉瓶和黑瓶。平时官网500毫升要四五百，差不多四五百吧。啊，但是今天六幺。

素汐本末。窦靖童以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完成了血脉接力，王菲空灵的声线再加上窦唯的摇滚风骨，一开口便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时代的缩影。姑姑窦颖和声加持，复刻1999年经典阵容，时光流转，热爱永续。回头再看窦靖童的翻唱改编，固有的满满情怀，巧妙地加入自己的元素，没有成为父母的影子。他说：“你可以继续喜欢我父母的作品，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你们要不就议论纷纷，继续去听那些老歌；要不就安静地听我的歌。” Don't break my heart， 窦靖童。

0: 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燕子，我要去旅行。你要去旅行吗？要做好规划呀，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听听聊天室当中有没有来最后要在听听聊天室点名了，所以你赶紧进来给我点赞，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当中，汽车音乐会。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哎，刚才说特别好用

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畅销款，绿瓶、粉瓶、黑瓶。如果女生烫发之后头发干枯分叉，就用黑瓶，柔顺一梳到底。头发细软又塌，显得脸大怎么办？我告诉你，选粉瓶，洗完之后头发就是蓬蓬的。绿瓶呢，控油啊，让头皮更加清爽。平时官网500毫升要400啊，但是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或者"卡"，是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两瓶哦。买一瓶500毫升再送100毫升，整整1000毫升，那就是一升啊！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我建议你冲黑瓶哈，专攻的一升装两瓶，一共2升，只要399。我天哪，不到400块钱，2升两大瓶拿走，剩下了一瓶还不到200块钱啊！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丽娟，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或者"卡诗"，赶紧抢！告诉你啊，618的年终狂欢一价到底，3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洗发水或者卡诗，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

0: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汽车约会，收工哥，收工哥，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出发吧，出发吧，带上好心情。好了，结束我们本周的汽车音乐会了，我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啦！这几天天不错啊，特别是北京昨天呢下了一场雨之后，哇，云开雾散，好晴朗的天气啊，关键是挺凉爽的。所以我们一起出发吧，玩去吧，周末愉快！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
4: 那么现在呢，我们北广的618的年终庆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比以往更加便宜的价格，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那一定要抓紧下手了。您今天听到的这期节目是我们的防晒专场。
5: 是的，那我们先来。

0: 我们都知道 UVB 可能会让咱们的晒伤， UVA 才是阳光杀手，能让咱们的皮肤晒黑。那么这款兰蔻小白管呢，采用的是专利的麦色绿的搭配多重防晒剂的组合，它能达到什么呢？ SPF 50加和 PA 4个加号，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在室内通勤12个小时稳定防护，不用频繁的补涂，去海边这个防晒能力问题也不大。而且呢，它兼具了养肤啊，它里边呢有高山的雪绒花精粹、辣木籽精粹、法国玫瑰精粹、薄荷提取物以及维生素 E 和透明质酸，所以说它在养肤上也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就是它上脸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不错，
1: 对，它是那种空气感防护膜的技术，在脸上能够快速的形成一层轻薄均匀透气的防护膜，你会感觉到它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像您的第二层肌肤一样无感。而且它的分散科技防晒细腻不结块，推开均匀，不留白、不搓泥、不浮粉，和我们的底妆兼容性非常高。
0: 而且动态贴合的技术呢，成膜是非常非常快的，
1: 对，
0: 成膜基本上15秒到20秒就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黏腻、不粘手、不粘头发、不粘口罩。另外提亮的效果不假白不灰。

0: 让小白管的白，您就直接能买了啊！这是618的专门的链接。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说啊，这个继续防晒是什么呢？咱们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1: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所以说一款好的墨镜不是单纯的防晒工具，它还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1: 没错 ，oversize 嘛。
0: 对。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的方形的常规款的墨镜，两种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审美的啊。迪奥的 Wear Dior M1U 的这款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呢，妥妥的是秀场的 C 位款，独特的发箍设计，就是让人走到哪儿都知道，哎呦，你带了一个迪奥家的款，
1: 哎，经典款。对。
0: 现在仿他们家造型的很少，然后呢，镜身自带迪奥的经典的 CD 标识，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随手往头上一扣，就是有那种非常松弛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在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偏爱这款，就是有点那个美式的风格。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迪奥Signature S7F 的这款方形墨镜，
1: 它是那种简约不简单的现代休闲款，比较偏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非常契合很多场景，因为它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靠的是利落的线条和镜腿的黑镜搭配，勾勒出迪奥的质感，可以说是低调当中透着轻奢，素颜带妆都很适合这款墨镜啊。其实它非常修饰脸型，
0: 显脸小，而且呢闭眼带不翻车，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墨镜呢，其实在功能性上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比如说发箍墨镜，它是没有这个鼻梁托的，它是发箍式的这个佩戴设计，彻底告别这个鼻梁压出丑丑的那种鼻印的烦恼。
1: 是，非常好。
0: 而且呢，130毫米的这个发箍镜腿贴合头部的曲线，您既可以当个发箍去搂一下头发，也可以把它当成墨镜，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让这个头部两侧有这个压迫感。

0: 既不像有些面霜那样过于厚重，也不像那种稀薄的没有存在感的质地，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精纯面霜的滋润感。然后精纯面霜的香气也非常迷人，是一种高级的玫瑰花香，不浓烈不刺鼻，仿佛上脸以后你置身于一片玫瑰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兰蔻精纯的眼霜。
1: 对，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它也是容易暴露年龄的部位。那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所以说眼部的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您才用眼霜。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兰蔻精纯眼霜就是细纹小熨斗，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丝绸般的柔滑细腻，并且滋润，既不会厚重导致您有这个脂肪粒产生，也不会太过稀薄无法提供足够的滋养。您把它轻轻的抹在眼周，就能够感受到它迅速渗透，仿佛给我们的眼部肌肤铺上了一层柔软的保护膜。
0: 还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华水长效去进行保湿啊，它这个里边80%高浓度的玫瑰精华水真正能够做到提亮肤色、水润亮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兰蔻三件套里边呢，有60毫升的面霜，眼霜是20毫升，玫瑰水是150毫升，现在某猫国际的正价加起来一共要3000块钱左右了啊，打完折以后也要2000加。今天我们北广六的劲爆价只需要599元。另外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福利，618买兰蔻精纯的3件套送
1: 兰蔻小白管50毫升或者精纯防晒50毫升，您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哎，在我们的链接里边自己选择，
1: 是
0: 自己喜欢哪样就选哪样。这就是我们今天618的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产品，兰蔻精纯的3件套。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纯字，就是纯洁的纯啊，618纯，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我们的618的防晒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呢，链接都是限时的，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觉得价格不错赶紧去买，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白或者618纯
1: 还有618墨，
0: 哎，这个三款的链接您就都能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那个表姨就说，哎呀，选什么专业好呢？大家都会想说到这个时候都会到了一个选专业抉择期。但我会觉得由于现在的 AI 智能时代，很多很多的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未知了，反而要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什么东西是所谓的是铁饭碗。
1: 嗯，对。
0: 嗯，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智能家居，也是可能智能时代到来以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惧怕的部分啊，就会想说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职业会被替代。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可以看到智能时代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多的生活的便利。所以这一次我们和大家要来聊一聊的智能家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便利的一个实在化具体化。
2: 没错，是的，刚才甜甜也说到了，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最近参加各种的饭局也好啊，朋友聚会也好啊，同学聚会也好啊，可能大家围绕的话题都离不开一个，就是 AI。 包括我相信就是现在这今年的一个高考，很多这种家长啊，包括孩子啊，可能这个 AI 的这个课题，包括这个报考，也是大家可能比较
0: 热门
2: 关注的一个点。但对于 AI 这一块呢，我对我们行业，也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行业也会说，哎，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焦虑感啊？未来 AI 能不能取替你们行业的工人啊？AI 能不能去装修？能不能去刷漆啊？能不能去铺砖啊？
0: 我觉得这很难。
2: 对，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是一点都不焦虑的，因为我觉得工人的他是靠手艺活的，而且装修他是上上下下100多道工艺，他的所有的收。

让您知晓您家的状况，哪些位置有可能会出现主动增效，有些位置不会出现增效。那外加我们在装修之前的一个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像您家的卧室、厨房、卫生间、门廊、家政、玄关、客餐厅，总共加起来112项。这些呢，其中就包含了，比如说您说需要智能化，我们把智能化给您设计进去；您需要适老化，把适老化给您设计进去；那有宠装，把有宠装设计进去，再加上您家的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生活化的一个规划的设计，再到您家的施工的部分，水电木瓦油不同工人的施工，还包含了您家整体的硬装。硬装呢，就是您家房子倒过来掉不出来的位置，掉不出来的东西就是您家的硬装。比如说您用得到的瓷砖啊、地板啊、全房的墙漆啊、吊顶啊、室内门啊、开关啊，然后呢开关面板等等等等，上千种的主辅材全部都给您包含，再包含了厨房和卫生间的。

0: 4006866，站上我们保家一年
1: 打电话4006866866，我们是选购我们的这个套餐就会赠送很多的产品。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争。

0: 马上就要到了小周末的时间，所以大家应该心里面有很多的雀跃，而且这个周末也会有一些活动等着大家。大家稍安勿躁啊，我知道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唐立个唐时间，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然后我们再把歌送上，好不好？知道唐立个唐时间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杰克唐，就我自己创作的歌曲的展示时间，假公济私时间，
1: 给大家欣赏一下。
2: 对，
0: 而且我今天选的这首歌，我就没有让大家来点盲盒了，通常都是大家来选数字，然后我来播出对应的歌曲，但我觉得今天有首歌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先来和嘉玲经理来聊一聊哈，因为我知道到了下半时段，按照我们的规定动作，我们也会来聊一聊老房翻新了。其实最近我的一个就是表姨，她最近也是正在面临一个装修的需求。当然她是在天津，她要是在北京的话，我估计我就直接推荐全包圆了，因为我家是天津人啊。
2: 天津可以的
0: 啊？真的吗？
2: 可以。
0: 好嘞，我要告诉她，
2: 先拨打4000668866。假如说您天津也有房子装修的话，我们也是全包圆，在天津也是有公司的，
0: 哦，
2: 是可以做的。
0: 全国同享的价格吗？今天？
2: 北京和天津
0: 同享是吧？一会儿我就发私信告诉他
2: 啊，对，
0: 让他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
1: 对。
0: 那其实作为有这种老房翻新需求的这个住户来说，比如说在有一个新的装修需求当中，这个智能家

包括回来之后有一些这个自动等等等啊，就无论是入门级、进阶级或者是全屋版，前期我们在设计上，因为我们装修肯定设计一次是咱们的这样是5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要做一些前瞻性的设计在里面，包括一些这个开关的这个流零线啊，包括整个的一些线路都要把它留这个电池板的一些这个位置都要把它留好。

0: Is the future?
1: It's the future, 未来。未来会是什么样，可能永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好，回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和未来非常紧密相关的话题，就是智能家居。智能家居的体验，其实也欢迎大家明天和后天可以到我们的全包园的店里实体的体验一下。
2: 对，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尤其是智能化的产品，如果说你要感受的话，你不能说在

您就能完成您家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了。另外呢，我们随之老房附赠的会有一个免费的科技量房的服务，因为有些时候老房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我到底做水电的全改还是断电改造，或者说我到底是做局改还是全部的翻新整装，那您打400-606-8866，门店价值1200元的科技量房，全包员今天免费送给您，给您家出具一个全房检测报告。您做完检测没有选择全包员也没事儿，您拿着这个检测报告去对比装修公司的报价。那另外呢，我们的老房除了拆改立减12000之外，我们再给您去送全房的一个暖气片的换新，外加防盗门和智能门锁，这一整个套组接近是20000多元。那全房暖气片换新呢，是包含了您家现有的一些旧暖气的拆除，然后把这个暖气拆除之后放到物业指定的堆头地点。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防盗门呢，现在我们不按照甲级乙级和丙级这样子来给大家去定级了，因为现在有一个更高等级的，就是4级的防盗门，9公分厚带19个锁点的，外加一个5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如果说您家是老房

0: 那比如说流行风格的变化，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去茶几化，或者说客餐厅一体这样的设计，那我需要的成品家具就不这么多，反而我需要的定制家具会比较多。比如说阳台的位置，我要做一个嵌入式的洗衣机，那我需要做定制。入户的位置，我要做一个餐边柜和鞋柜，也需要定制的设计。那我们的这个像两个房间，可能我需要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也需要定制。而且对于定制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除了成品家具之外，再额外去给大家去送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 ENF 级板材的定制。我们今天送的按照您家投影面积来计算，比如说什么概念呢？10平米可以坐满您家两个卧室窗户对面的那堵墙的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的这么一个面积的大小。但是这10平米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局限您做这个衣柜，您可以做入户的玄关柜，可以做我刚才说到的还有这个阳台的储物柜，甚至您说我就是做什么餐边柜，随便您用在什么位置。同时呢，除了10平定制，我们再给您加赠3组抽屉带5金件的。以前我不知道，就我以为定制就是定制，然后做了定制之后里面自带抽屉，后来我才知道抽屉一个还得加几千块钱。
1: 对，它的所有的5金包括一些抽屉个性化的这些都是单独计费的，咱们自己去买定制也是这样 的、
0: 对，这个也是我自己做定制的时候我才知道，后来我说不是带那个抽屉吗，后来发现是不带抽屉的。所以您今天打400-606-8866，您相当于这10平的定制加上3组抽屉，还有您家定制的价值6000块钱的定制吊顶都给占上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您需要主动增强的部分。因为其实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定制的这个抽屉，还有这个上方的这个定制的吊顶，它都是属于主动增强的一个部分。因为你要说所有人家的上方的墙都不平吗？其实并不是，有些人他就是严丝合缝，我就不需要这个定制吊顶。那有些人说我做这个挂衣区非常多，我就是不需要抽屉，抽屉对我来说没用，我就不做，它就不属于就是您家标配的一个项目，相当于全包圆。我们今天这个套餐把您家标配化之外的项目都给您涵盖住了，那您不用，那您就也就是也不亏，您要用的话也不用多加这一份钱。
2: 我能理解这种状态哈，因为有的时候他的所谓的这种赠送哈，我知道那种一些，因为之前也装修过嘛，就会发现可能它是一种吸引的噱头，之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增项，
0: 对，
2: 你会发现哎，这怎么也增，那怎么也增。但是至少我刚才听下来会觉得全包圆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我帮你真的去省心。然后除此之外，如果你有个性化的，再有一些额外的需要，才会有这种额外的增项。但是如果是属于这种大面上的，每一个人的这种平均水平完全够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基本是能，我们的标配产品是能满足每一家的这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如果说因为每家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嘛，想要一些个性化的，那我们也会前期跟您说清楚，因为我们开工之前会有一个零被动增项的这样的一个签署。刚才其实刘源还没有说完，包括橱柜也是一样的，这一次我们的一字型、L 型、U 字型橱柜都是给大家原始结构满配的。因为原来好多像我们在电台发声已经9年了，刚才刘源讲到了说为什么在节目期间要拨通400-606-8866，因为我们线下门店有门店的价格，其他渠道有其他渠道的价格，只有我们电台的听友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价格，所以一定要在节目期间拨通400-606-8866，包括我现挂的优惠也好什么也好，我都是要到财务那边去报备，然后我们这一期节目时段有什么优惠，然后跟集团去打申请。所以为什么说限时户也好啊，包括什么也好，一定在这个期间拨通400-606-8866，您家的厨房的橱柜，因为之前我们是地柜限3厘米，吊柜限1.8米，因为咱们家里装修金厨与银卫，厨房和卫生间是最贵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对公司来说也是一样的。那这一次的话，我们 Q7 Pro 的这个套餐，就无论您是一字型、L 型、U 字型，都是不限厘米的，而且原来我们的橱柜面板只能选双饰面。面板就平板的，说白了那个造价会低一点。那您这前10户拨通400-606-8866，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些造型板，像C素的呀，包括烤漆的都可以选。具体的还是那句话，明后天我们在东五环旗舰店，您首次到店我们免费给您叫车，您来我们叫全包圆家居体验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从我们的样板间、材料包括工艺，您都能实景的去感受到、去体验到。然后中午啊，我们也

0: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户型的一个规划，
1: 嗯，
0: 就基本在3万多块钱左右啊，套餐价格，
1: 嗯，
0: 然后具体呢，您可以拨通4006668866，这个科技良房，我跟大家说特别好，
1: 嗯，
0: 特别是针对于咱们家老房，
1: 嗯，
0: 假如说您考虑装修了，而且您在咱们节目期间拨通4006668866了，我们设计老师可以上门，就像刘源说的，一是帮您勘测一下现在房子一个情况，
1: 对，
0: 包括未来帮您规划一下咱们下一次装修，因为前期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1: 嗯，
0: 这样您到店了之后，我们会根据您家里居住。

0: 好的体验。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最后然后我们来听，这是新甜甜圈7268点播的一首歌，他说想为家人点播雷佳的人世间。我们用这个人的部分来作为科技的收尾，因为所有的科技其实是为了人的生活，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不要走开。还有这个数学不好啊，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4006068866。

0: 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一首 Talk Fast。沈道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五的午间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再来听到来自于 Five Keep on Moving。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Tony M Sunny， 超经典的这首 Sunny， 之前我们在进行对对碰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会想到李泉的那首歌曲了。深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在周五的午间下半段继续陪伴各位听歌，我是王威，我是 DT， 再来听到来自于 Britney Spears

已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雕琢时光，镌刻永恒。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清凉夏日版《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绿树晚凉鸠语闹，画两昼记燕归迟。栀子花开，麦黄梅熟，旧粮将收，新谷集种。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就是芒种时节。永恒的魅力，今天就是芒种时节的特别节目，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田园风。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

来自于格诗温的波君与贝斯第一幕当中的仲夏时光，也被称为夏日时光，开启了今天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是王卓，今天是芒种，所以我们会听到一些夏日和田园有关的音乐。曼德尔松《仲夏夜之梦》最著名的应该是他那一首婚礼进行曲，但是这首谐谑曲我觉得也是充满了初夏的快乐。

凯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

法国作曲家柏廖兹，他有一首作品叫做《夏夜》，稍慢而相当欢快的柔板，稍慢和相当欢快，不知道会是怎样协和的存在。那耳边这首柏廖兹的《夏夜》，就是一种体现。

气温逐渐升高，伴随着略带清凉的晚风，位于初夏的芒种是最忙碌的时节。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充满了田园风格的夏日风的音乐，耳边这首是百听不厌的夏日最后的玫瑰，每一次我们都会带来不同的版本。今天是竖琴，我是王卓。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美丽。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会用到面霜啊，一方面是为了稳定皮肤状态，另一方面是要抵抗时间和岁月的痕迹。那我们其实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我们皮肤的密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肤可能没有那么紧致和回弹了，那支撑我们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空隙，密度在下降，那所谓的岁月感就是一种松动哈。那所以选择面霜，我们就应该选择能够从底层来改变我们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我们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哈。
3: 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找这个面霜的时候，要从让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这方面去进行入手。
4: 对，
3: 那么黑绷带呢，在这几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是50%玻色因的版本，大家在柜上已经可以能见得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50%玻色因的这个新的版本。但是很多人有疑问啊，这个黑绷带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而且呢玻色因大家也知道它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强，但是之前既然已经很优秀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玻色因的浓度呢？这么高的浓度，皮肤真的能吃得进去，真的是有效果吗？其实50%的玻色因它是更好的强度。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像一座大厦一样，那么玻色因就是这些加固大厦的钢筋，
4: 没错，
3: 50%浓度的玻色因是直接进入到了深层重建，也就是说把那些钢筋水泥再重铸一样的这样的方法。由于现在女性面临的很多的外部环境，比如说紫外线，比如说蓝光，我们天天在户外，我们天天面对着手机，还有内部压力，比如说情绪波动和内分泌，对吧？这些情况比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这个情况更加复杂。那么这个时候呢，玻色因的浓度加强其实就是要和皮肤损耗的速度在比赛，为了跑赢损耗。那么浓度这么高是能吸收吗？这个就是黑绷带强以为傲的工艺。为什么它一直这么贵，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有冷压的乳化工艺，它将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滴液中，当面霜接触到

0: 手心的温度和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滴液能够像丁香爆破一样穿透皮肤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是浓度再高也能够进行深层作业，真正达到我们买它的效果。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浓度的50%浓度的新版本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一定要试试。
1: 我们带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市场价官方店铺50毫升的要3880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这个价格其实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我们限时啊，给您买一赠一，也就是1999元，2瓶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但是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所以您要抓紧购买。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呢，它是顺丰快递直邮到您手上的。这一点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后台的物流，可以看到它是不是真正的发出来的。另外一点就是它上面是有一个溯源的二维码的，
1: 是
0: 拿手机扫描之后登录那个平台，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品牌名称以及采购链路，也就是它的清关信息，比如说哪天进口的，从什么口岸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包括它的干线物流，它从哪个港运过来的，运输的方式是什么，运输的船和航班号您都可以查到，包括它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
1: 没错。
0: 所以说有这一点您大可以放心它的真假性了，这个是对于真品的一个保障。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是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50毫升的正装，它的这个效期都是

0: 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新旧的新字，
1: 嗯，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

0: 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高考季，2026的北京市高考将在6月7号到10号进行，也就是从本周日开始，一共为14天。高考可不只是高三学子的事儿，它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很多曾经经历过高考的人回忆青春的时刻。就像

安静的音乐让我们接纳内心小小的焦虑和自己的情绪共处，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才能迎接，坦然迎接人生破晓。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维他命弦乐四重奏，改编自 Lady Gaga 的同名单曲 Dance in the Dark， 在黑暗中起舞。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都会想起高三的那段日子，有瓶颈期的自我怀疑，有考试前的忐忑不安，更有无数个独处伏案的深夜。

Eric 的主题，这种奔跑它不是一个短程的突击，而是一场漫长的训练。在训练过后，很快在6月7号就是验收成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验收成果并不是最后的一个成绩，而是对自己梦想、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努力的一种见证。还记得每次杰克堂快要高考之前，就是高考的这个时间到来之前，都会说起来那个例子啊。今年我有一个表姨的小朋友，相当于是我的什么，我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理顺是我的表侄子还是表外甥。总之今年他也要参加高考了。我还跟我的表姨建议说，可以在高考的前一天不用再去做任何的复习了，做一些跟用大脑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当时杰克堂是去滑旱冰了，然后也可以去也许快走或者散步，或者做一些跟体力相关的运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我的一个经验，也分享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许有用啊。那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也是高考前夜歌单的最后一曲，我们下半段继续前夜歌单。所以大家听到那种感觉了吗？那是一种笃信，一种前行，一种相信自己的力量。我觉得相信自己真的很重要。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叫做 Running with Dream， 怀揣梦想奋力奔跑。男生是瑞典的老牌摇滚乐队欧洲乐队的主唱，而女生则是加拿大裔的德国女高音，也是歌剧魅影德语版的女主唱安娜玛利亚考夫曼。怀揣梦想奋力奔跑，火焰在心

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和大家准备的是高考前夕的高考播单。2026年的北京市高考将在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后天开始，一共是为14天。可能也让很多人很多经历过高考的人重温了一下那段青春回忆。比如说陈记就说，想起我小时候的高考，家长带着高压锅营养品等在学校门口，就是希望孩子多吃一口，能多考几分。这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临时抱佛脚？这个真的有用吗？但

忽然就想起来了，这是个很好，如果现在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考生家长的话，也可以和自己的小朋友们分享一下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要求放过啊，很多的一些记忆反而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最能够浮现，你越想越想不起来，就好像你想找什么东西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律，虽然它不是一个定律，但是却会是我们的一些人生经验。听这些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的人生经验的分享，可能也会对自己有所借鉴和帮助。上半时段我们听的呢，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高考战歌的感觉，而更像是在考试前夜平复心情找寻正念的 BGM。 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给大家提神醒脑，战鼓响起。接下来我们的下半时段第一首，听到这段音乐相信没有人不会热血沸腾， Gonna Fly Now，这是经典励志拳击电影 Rocky 的主旋律。我们听到的是跨界钢琴家马克西姆的弹奏版。听到这段音乐就想到了洛奇在街头晨练冲上博物馆的台阶振臂呐喊的那个名场面。

Rocky 不愧是全球知名的励志电影之一啊。陈记也说洛奇我就知道肯定会有。继续来听到的还是来自 Rocky 系列电影，是摇滚乐队 Survivor 影史泰龙的邀请为电影洛奇三创作演唱的主题曲 Eye of the Tiger 猛虎之瞳。我们听到的是克罗地亚提琴双杰演奏的版本。心有猛虎，在低谷蛰伏，咬牙苦练，然后重拾斗志，逆风翻盘。

不过是一个人生阶段而已。我相信很多事情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的啊，这个错过了就永远都不会再有机会的，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件，只要人生还在往前，没有什么是终结，所以这也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但是这段经历希望大家可以不辜负自己。

的紧张是有必要的。有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有一点点适度的紧张会让你更集中，而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神来之笔。但是我依然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而要听到激情澎湃的所谓的高考战歌，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音乐组合 Two Steps from Hell， 他们的曲风也被称作史诗音乐。我们在电影院里面无数次被预告片里的音乐点燃热血，那段让你心跳加速的旋律很可能就出自他们之手。这次我们听到的是他和华裔跨界大提琴家郭婷娜的一首合作曲 Last One Standing。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真的就像是一场大浪淘沙哈，中途有很多人掉队，但是要守住初心，最后成为那个屹立之人。刚才也看到了大家在讨论，感觉现在的高考啊，家长比孩子们更紧张。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有人特别紧张的时候，那个本该紧张的人就没那么紧张了。所以我觉得要把每一个人的责任还给那个本来应该想要承担责任的人。着急没有用，不如来听音乐。

部都化为灰烬。真的是这样，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向着那个终点，那个目标往前走，不带任何思索，往前的集中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其余的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0: 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0: 嗯，
1: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0: 哎，
1: 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

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懂得我们也好像每个人像山间的那个草木一样，顺着时节在自在生长，顺着时势在起落，去守住内心。

走向山野田间。山野田间里有什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水稻和麦子之外，还有一些会让我们心动的花。这一枝花是我很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一直向阳。来听单依纯的这首向日葵朝着夜。

这首歌里非常特别的就是加入了潮汕的一首经典童谣《月光光》，其中那段亮眼的粤语歌你还喜欢吗？我记得歌手王

据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有雨的，可惜没有下在我们节目的当口，所以在听起这首歌的时候还缺了一点点的小感觉。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是芒种节气里来听一些带我们走向山野田间的歌，也谢谢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包括明后天周末的。今天午后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入夜之后云量会持续增多，后半夜到明天白天会有明显的一次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

适当添衣。那我们来看最新的天气哈，五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是有雷阵雨的，在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所以周末的时候，明天是要降温的哟。啊，如果安排有户外活动的话，要。

种轻快真的是我们骑单车的感觉，就像车轮碾过了乡间碎石路，我们看到了山野路边的那些草木的繁茂，而且在风中还裹着花草的香气，对吗？多包裹用户你好呀，看到了你带来的这一片盛开的花，这一片花叫做碎花婆婆纳，我家有种，真的是刚好。这个花朵是非常的密集的，而且你看它排列成一个细长的圆。

白纸半张。还有咖啡哥啊，对，这是水稻。好啦，今天山野田间的这样的一些歌，希望各位想到了自己青春的过往跟初心吧。我想芒种的意义可能从来都不是说我们在跟大家去在田间劳碌，去忙碌的播种，而是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种下一些温柔跟期许。今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带着更多内心的坚定，更多走到山野田间，走到自然中去，让自然来滋养我们，好好生活，用心耕耘，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张艺兴《梦想》。

0: 的植物精粹，所以说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天然的抗污能力，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肤不受环境污染引发的微压力的侵害，同时给带给肌肤出色的保湿效果，提升肌肤的自我防护能力。香奈儿的这个配方当中呢，还添加了伊朗的洗澡提取物，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我们的肌肤的正常性，所以说在正常的清洁结束之后，它还能够持续的保持肌肤的水润，是非常不错的一款选择。而且它的质地也特别细腻，
1: 它的泡沫细腻，疏通毛孔，能够养出奶油肌，挤出来您就会发现它是厚实的乳白色的乳霜质地，柔软细腻，洗脸的时候您大概只需要用一个指甲盖的这样量就够了，用量非常省，您挤出来的这个一粒黄豆粒大小吧，加水或者用那个起泡网轻松的就能打出绵密丰盈的泡沫，上脸您就觉得好像是在棉花里面一样的软绵轻盈，把脸上的油脂垃圾还有彩妆的残留能够轻松的溶解，非常好冲洗，洗完不容易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也不会紧绷。
0: 哎，您看啊，真正做到脸部轻松是什么？卸妆油把我们的彩妆啊，把我们的防晒霜卸掉，然后让脸部真正的做到深度清洁，用香奈儿的山茶化的洗面奶。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啊，某宝的旗舰店现在500块钱一支装，今天我们的北广价499块钱买一再送一，
1: 两个等于是
0: 两个正装，有蚂蚁的溯源链的二维码，所以说它的正品性您是不用质疑的。今天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数字加上山字啊，爬山的山，618加山，
0: 山茶花嘛，
1: 对对对，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说完我们的脸，接下来再顾顾我们的脚步吧，让我们的这个夏天整个的脚也能够舒服舒服。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618专场的第三款产品是来自于 Crocs 卡洛驰的洞洞鞋。要知道卡洛驰呢是没有平替的，刚开始啊我也贪便宜买过几十块的平替，但是真的不行，比如说它会有闷脚臭脚鞋底塌陷暴晒变形的这样的困扰，但是因为卡洛驰有专属的 Crosslite 的这种材质，能够做到它真的不一样。
1: 没错，那它的这个轻哈，单支才150克左右，而且刚才提到这种材质呢，比普通的 EVA 更弹，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有的人穿它能走很久的路啊，而且它的闭孔结构不吸水，下雨天您踩水去海边玩，冲一冲擦一擦20多分钟就干了，而且很多朋友都亲身的经历过，它这款相比起来不容易臭，因为
0: 我就给大家做过实验，
1: 对，因为它的鞋底凸点能够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汗液停留，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而且呢，它的这个人体工程学的鞋床真是太加分了，自带轻微的足弓支撑，所以说呢，宽鞋头的设计呢也不及脚趾，哪怕比如说有一些女孩有拇外翻的这样的情况，穿一天也不会觉得脚疼疼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呢，真的是夏季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两款啊，一款是经典款，一款是云朵款。我相信很多的姑娘都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云朵款，
1: 是因为他们家的云朵款是4厘米加的这个鞋底，显腿长显脚小，是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穿上特别软弹，鞋头更透气，而且鞋床有轻微的足弓弧度。
0: 哎，经典款就是2厘米的，我觉得男生也可以选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经典款是在正常价卖到300多，北广的平台活动价230块钱，云朵款只比它贵18块钱，248块钱，这款真的非常非常值，都有白色、黑色、古白色或者是卡其色去可以选择，而且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去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北广的售前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而且是从上海的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是奥莱品嘛，所以说是 Crocs 的那个袋装发货，当然这也是正品的保障。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洞洞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618三个数字加上洞洞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这是618的专属链接。要知道洞洞鞋呢可是舒适和夏季的必备款。
1: 是，第一点呢，它就是不磨脚后跟，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不管是通勤啊，然后在办公室啊都可以穿它。第二点就是您居家下楼取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轻轻一拨，拖鞋秒变凉鞋哈。另外呢，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那雨天淌水，它这款呢就比雨靴更透气，您踩水很方便，而且擦一擦它又能够回归干爽模式了，百搭修饰腿型，颜值和实用性是双在线的，您别觉得它丑，卡洛驰的这款很百搭，配短裤显清爽，配长裤显随性，配连衣裙又甜裤减龄，而且宽鞋头显得脚小，厚底款比如说云朵款还能够隐形增高3到4厘米哈，能够拉长我们的腿线，小个子。

0: 解锁北京上空
1: 最年轻、
2: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2: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所以作为新生代实力唱作人，他的曲风融合了 R&B 还有流行。这首歌的节奏也是非常慵懒的，就像夏天午后的微风。那歌词里讲述到的就是平淡日常里的陪伴还有欢喜，虽然简单，但是却特别暖心。

今天晚上歌手2026新一期的竞演就要开始，那我们来听一下在上周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就是窦靖童版本的《电台情歌》。其实我们在之前猜测他会怎么样改编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想到会不会加入他喜欢的爵士，会不会加入他喜欢的一些电子的元素哈。那确实他演唱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体的窦靖童正在逐渐的呈现，个人的音乐特质非常明显，再加上很独特迷幻的这种风格，再次证明了他的个人音乐实力以及个人的音乐审美。原版是莫文蔚很经典的金曲，现场的改编版本当中，他也褪去了原版的伤感的情愫，加入了自己的迷幻质感，唱腔呢更加的随性自然了。 Live 的演绎真实且富有很强的感染力，我记得他在舞台上还拿了一支说是上个世纪的麦克风啊。所以你看，流行时尚也许真的是一个圈儿，会在一代又一代的潮流里不断的来回转动，有可能窦靖童会再次掀起一个新的浪潮，来期待他今天晚上的表演吧。先来听一下《电台情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

0: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

随着气温的升高，大家可能在路上都会加快自己的步伐，因为实在是太热了。但是有一个人就会在这样的夏日告诉你要走慢一点点，这个人叫做张震岳。他的这首歌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专辑《我是海牙古墓》当中。当时张震岳

跟着张震岳，我们好像已经走到了海边。那接着下一首呢，相信会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了，来自张雨生的《大海》。那在上周五晚上，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齐豫演唱了这首《大海》，唱出了完全属于齐豫自己的风格。原本是张雨生1992年创作，那现在可以说是在音乐行业相当高龄的齐豫，嗓音依然是空灵通透的，而加上了很多岁月的沉淀之后，这首歌就多了一份淡然，还有通透，更加充满了人生的厚度。区别于其他很多翻唱版本很浓烈的情绪，齐豫唱出来就是淡淡的、悠然的，好像你此刻就在海边，而因为这片大海，你想起了很多很多的人，会让你感受到海风拂面、海天相接的开阔还有安然。

0: 那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屎感。
1: 对
0: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
1: 嗯，
0: 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机械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

0: 你看，你到临考试之前，像我们这种学渣，你知道吗？在临考试之前学复习这个事情，好像就没有显得很没有用。
1: 那你这种发挥很平常，会不会觉得无聊？
0: 还不会啊。但是你说，就是高考到底那一段时间有没有紧张过？倒是有过。但是好在就是家里有医生，然后我妈就说你一定要放平心，就是无论考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因为这只是你人生当中一。

0: 主的，西部北部雷雨天气不时的露面，而八号的上午会有全市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气温波动式的上升，最高气温将会在26到33度之间，也就是下周天气会是这样。
1: 嗯，
0: 还好，我觉得也不太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和考试。
1: 嗯，现在的晴空万里，在听阿妹的这首非常有活力。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上线的这首新歌是来自陈楚生，他又发歌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路回头，
2: 也不叫又发歌吧，现在都知道要发一张专辑呢，每一首歌曲都很珍贵，所以一首一首的发，
1: 是的，
2: 不让这首歌曲浪费。所以在2026年6月份以来，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在放陈楚生的有新歌上，
1: 对，他就频频出现在我们974的这个 radio 歌单当中啊。
2: 好处是大家都会听到新歌，但是不好的一点是你每次的听感是不一样的，你可能第一次听惊喜，第二首也惊喜，到第六首就平淡。
1: 这首歌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源于他的家乡海南，然后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路回头，然后我记得
2: 有一个旅游景点
1: 叫
2: 路回头，是的是的，
1: 是吧？说一位年轻的猎手历经万难，跨越山海，追捕一头神鹿，终于呢，他把神鹿逼入到悬崖尽头。

0: 有少数民族的风格在其中哈。
1: 有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了这首歌曲，清唱了一段 intro，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他的声音，就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流穿过石头。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陈楚生上线的新歌《路回头》。
0: 这也是他从海南走出来以后再重新回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好质朴的，像是回到了那样的一个非常清纯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清纯的一个非岁月当中去。
1: 我觉得咱俩今天的歌单有一点气质上的雷同，我稍后也推荐一首歌曲跟你。

0: 所以你是吃他的盐不吃他的音乐？
1: 我吃他的音乐，所以我老在节目当中放他的音乐，我对他的盐反而是比较一般。
0: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即将上线的第三期歌手的舞台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早上我们也草草的为大家过了一下这个歌单的内容啊。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就是有周兴哲和严明熙的演出，然后还有窦靖童和 In Out 他们的合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舞台？就觉得
1: 这期节目全部都是帮帮唱的嘉宾，然后这期最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不淘汰人，所以大家

0: CP 嘛，叫云次方，好像是不是？
1: 感觉他们俩要唱这首歌，感觉会湿气很重，氤氲的那种弯弯的月亮。张碧晨和海来阿木唱的是《梦底》，感觉也是这样的，充满梦幻的，可能也是氤氲的感觉。哇，这期感觉湿里湿气的。
0: 斯纳吉就是在这几期歌手的舞台上没有彰显出来自己真正的实力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所以他这次合作的舞台是和 Lauren 一起唱《Talking to the Moon》，
1: 又是跟月亮有关系的。那这期都是比较偏水象的。窦靖童跟这位合作的嘉宾叫做
0: In-Out， 来让你猜一下 In-Out 是谁？你知道，他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拆分成了两个组合。
1: 我不知道，
0: 是 Mandarin 拆分出来的那个爵士组合 In-Out，有安宇和萧骏。所以你想，安宇、萧骏和窦靖童他们三个在舞台上，下面看
1: 好看。然后他们翻唱这首歌曲呢，是 Billie Eilish 的这首歌曲，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曲，叫做
0: Birds of the Feather。
1: 哎，
0: 但是 Billie 的歌很难驾驭。
1: 嗯，确实。
0: 嗯。
1: 胡彦斌和张震会合唱一首《借过一下》，这个歌曲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然后他们俩来合唱这首歌曲也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0: 嗯，我今天要纠正一下，因为早间的时候我以为《借过一下》是张震的歌，后来发现不是，是周深的热门 OST。
1: 嗯，然后尤长靖跟锤娜丽莎这个组合也非常的强。
0: 他们要唱什么歌呢？一定是快乐的吧？因为锤娜丽莎毕竟是一个快乐因子那么强的女生，所以呢，她唱功也是非常在线的。我记得当时她一度出圈，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谐星，而他是走了一个反差的概念，是站在舞台上一开嗓门的时候，大家觉得哇，不可多得的金嗓子。
1: 但是他唱慢歌大抒情旋律的歌曲的时候也非常的动人，所以这次晚上他们会唱的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快乐这个版本，但是我猜应该在前面或者是后面会加一些反转，就是会比较苦情的那种，很难过很难过的。
0: 对，我们今天上线了四首歌曲啊，有颜色，有 Talking to the Moon， 有 Burst of the Feather， 包括还有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们先从颜色开始听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首歌曲我其实挺期待的，因为我很喜欢这位原唱歌手，他叫做汤令山。
1: 你是啥颜色的？
0: 我是三原色。

0: 都忘了 Billie Eilish 这个版本了。刚才听的时候觉得窦靖童的声线来驾驭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听起来的话从我的角度而言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惊喜，就是我知道他可以把这首歌唱得很好听，
1: 它是很有高音而且要用大量的气声去托起来的一首歌曲，
0: 它没问题啊。

0: 演，或者说他那个对于自己的这个在舞台上那一刻绽放的自信度了。
1: 嗯嗯，哦，还有张碧晨也还在呢。
0: 是的，
1: 对。
0: 所以
1: 张碧晨
0: 我
1: 觉得应该是 OK 的，应该还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周星哲、孙大吉还差一位，因为要淘汰三位嘛，
0: 你来选。没得选了，斯纳吉真的是这两期的表现也让我觉得很拉垮，就是他唱 Coldplay 的歌，咱们中国的这任何一支乐队唱都比他炸呀。
1: 窦靖童现在挺稳的，
0: 他必不会被淘汰，
1: 然后毕竟他又有这个观看率，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稳一点。
0: 嗯，
1: 有长靖现在唱的也是很稳的，张碧晨的现场一向很稳，所以我会觉得胡彦斌和齐豫老师反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位次往后移。
0: 哦，那如果非要在他们俩之间选择二选一呢？
1: 那一定是胡彦斌。
0: 对不起，好了，现在我们
1: 因为齐豫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

0: 还好吧，我听起来还好，就是我只是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他是比较重要的是把那个声音的配比拉得比较均衡，这个很重要，但是你在现场 live show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拉这个声音配比，
1: 确实，这也是这一次的让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点嘛，就是开直播这个事情嘛，但是好在反正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了，那我们就去好好的享受歌手们在舞台上真正百分百开麦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0: 对，来听听看，这也是泽华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椅子乐团。
1: 好爱啊！然后在这次钻石音乐嘉年华当中，我见到了椅子乐团，跟他们聊得很开心。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应该叫做 Day Day Day。
1: 椅子乐团也表示好喜欢泽华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MV 也是同时发布的，它叫做多音转晴，这张专辑的名称。
1: 说是诞生于一个漫长的阴天，然后也是收集着达文西的所有的漫长的阴天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变成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比较厉害的是这次邀请到了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 Helen， 他的音乐品味和他的音乐出品是真的很有保障的。
0: 对，和音乐人小号演奏家文志勇进行了合作，
1: 也很棒。
0: 是的，为整张专辑带来了非常非常独特的色彩，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音乐视野吧。整张专辑听下来，我觉得可听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今天只选择了其中之一 Dream Now， 就让大家在周五的时候放松一下心情，做一个甜甜的梦，不好吗？来自达文西乐队的全英文专辑 Dream Now。
1: 好。

0: 同名主打曲叫晴转多云，是不是？
1: 多云转晴，
0: 它其中也有 一段那个很精彩的演奏部分，也是可以去现场期待一下子的。
1: 嗯，这次在现场除了会听到这样比较燥的音乐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不插电的环节，当然大家喜欢的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作品在这次的现场当中也是可以听得到的。
0: 是的，
1: 不过距离时间还是有点早啊，是6月26号，明天晚上就可以去看的一场演唱会是郁可唯。
0: 哦吼，我们多次和大家分享郁可唯这次演出是有关于他新专辑的一个宣传介绍，
1: 真不容易。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推出《我怪》这张专辑，一晃已经到2026年6月5号，到明天是

0: 很方便啊，就是夏天的时候穿一双洞洞鞋，无论说你去溯溪就不用再去担心自己的鞋子湿了，还是说就是短途的这个爬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要爬那种陡坡，完全是没有问题，可以回复鞋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
1: 最主要是价格很香啊，今天只要169块钱起就可以带回家咯。
0: 来推荐一首歌曲吧。
1: 好啊，
0: 分享。

0: 是一个比较坚决的制作人吧。
1: 对，坚决不允许别人修改我的作品，是不是？
0: 包括你的声线呀、你的诠释啊、你的表达啊，当然这个歌词写得很美啊。初见你的小山坡，烟火不算多，它却推过月落，背过雪朵，生息不移。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人生最美丽的就是遇见呐、
1: 我觉得他这个专辑封面做的也很特别，就是好像是那种像小朋友手绘了一个漩涡一样的画面，然后上面有一个稚童。在那里边，就是在漩涡外，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漩涡外正在看着，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即将要踏入这个漩涡。
0: 虽然夏天很

0: 能唱歌的单依纯，在明天晚上会播出的《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唱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橄榄树》，来自于正在参加歌手的齐豫老师的代表作。
1: 这是什么？两个人串台了吗？
0: 是的。然后这个节目大家也知道，他们最好的一点呢，就是会把普通话歌曲改成粤语歌，粤语歌改成普通话歌。
1: 对，所以这一次单依纯在舞台上要演唱的《橄榄树》是一个粤语的版本。
0: 嗯，然后还有一个 callback 是张杰去唱正在参加歌手的张碧晨的《龙》。
1: 哦，
0: 而且加入到粤语的部分。
1: 他们真的是梦幻联动了，是不是？
0: 嗯，
1: 李宇春将会在这次的舞台上演唱盖的《哪吒》，也是很炸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全新的编曲，是国语加粤语的双语呈现。
0: 我非常想看王婉之在舞台上，因为我知道王婉之她声音上很飘的，很灵动的，很仙女的，
1: 她像一个森林当中的精灵一样。
0: 结果她要唱《乱世巨星》哎，
1: 哦，
0: 这首这么阔气的一首歌曲，用精灵的方式来唱，
1: 对，很古惑仔，
0: 哎，是非常好奇。然后陈小春在这次舞台上会唱到的是周深的《借过一下》，当然也是改成粤语版本。
1: 你看，你看，是不是两个频道好像已经商量过了？包括这些艺人好像都已经串过歌单，《借过一下》不是在今天的舞台上，歌手舞台也将会呈现吗？
0: 所以从某一个层面而言的话，大家要反思一下。

0: 你觉得呢？
1: 看来你最近没有心动的时候，所以心静不下来。
0: 看来你是等一下要播放心动喽，那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动时刻好不好？
1: 哇哦，
0: 期待着。
1: 心动就是不能讲，不能说的秘密，心才会动。

0: 哎，这个节目是不淘汰人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在舞台上踏踏实实唱自己想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喜欢的刘惜君的歌，他每次接商演的时候都要唱这首歌曲。你知道老在商演当中唱歌的话，容易对这首歌没感情。
1: 对，
0: 所以这次在舞台上他会主动选择这首歌曲，我还挺吃惊的。
1: 嗯，对，而且大家都知道刘惜君其实唱功非常非常扎实，
0: 哎，
1: 他曾也是在那种比较大的竞技舞台上，然后演唱一首歌曲，而且还是那种比较慢板节奏的歌，
0: 嗯，
1: 慢歌舞台上的演绎会更加要求这个歌手的精准和力道，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他当时演唱的那首歌好像是一生所爱吧，
0: 嗯，
1: 连伴奏几乎都没有。
0: 你看厉害的嘞，嗯，我还是很好奇王菀之怎么在舞台上唱这首《乱世巨星》啊。

0: 自己的穿搭风格的。
1: 对，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款式，所以一定要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信息了。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可以任您挑选。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好的一点呢是价位很合适，给大家带来的价位呢是只用169块钱起就可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和自己喜欢的颜色了。
0: 嗯，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交给更加热烈的孙燕姿，这首歌曲奔，好久没有听了。我们要奔向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
1: 你啥意思？你就想着急奔回家呗？
0: 不是啊，
1: 你这样明显的要着急下班的感觉好吗？
0: 明天我还要上班呢。
1: 那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吗？
0: 奔向明天的工作日。
1: 你要不开心，明天可以换人啊。
0: 打架吧，好不好？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最王牌，我是泽华，
0: 我是艾科。 Happy Weekend， 拜拜。
1: 接下来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拜拜。

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华语金曲星光会周晚间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听到一些专辑的声音了，其中也包括了开场我们要听到的王力宏。24岁的王力宏刚从阳光男孩转型为全能创作人，会听到这首歌《永远的第一天》。

这是王力宏第一张全程包办制作编曲作曲的专辑，从四十多首原创作品当中精心挑选了十首，磨了一整年的时间，试试亲力亲为啊。主打

0: 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

0: 朋友。
1: 刘德华，如果有一天，当时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也是推掉了不少的商业演出，专门把心思跟时间全部都放在这一张专辑当中，状态也是非常的沉稳跟内敛的，褪去了所有的锋芒，多了一些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与温柔感。

0: 望了。03年的他入行20年，从无线训练班的青涩少年，再到影视歌三栖天王，一路拼尽全力。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会是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普通话歌曲。这张专辑为大家打气，鼓励大家要坚强乐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月老》也是聚焦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释然，和主打歌也形成了大时代小爱情的互补，有一种大城小爱的感觉。

听完刘德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新歌了。任素汐凭借《我要你》出圈之后，常被贴上民谣女生的标签，但是她始终拒绝被风格所定义，不断的尝试融合文学与现实批判的一些创作路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近期发行的全新单曲，叫做《本末》，来共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华语金曲星光会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共同听到黄霄云的《劫》。这首歌曲原唱是音频怪物，新版的编曲以钢琴作为基底，也是搭配了弦乐跟现代的古典，把宿命感跟破碎感拉满。

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好，周五的晚上要听点什么呢？那接下来14首歌准备好了，上半时段 A 面全部都是中外合作单曲，包括有 Kelly Minogue 蔡依林 In My Arms、张靓颖 Neo Angels and Harmony、潘玮柏 Akon Be With You、 I'm gonna be with you、 萧亚轩 Blue You Make Me Wanna、 Alan Walker 黄霄云心路、 杜德伟 Detroit Diamond 再见路易、 Mika 莫文蔚 Stardust、 A 面第一首歌来到2008年，收录在 Kelly Minogue 专辑 X 的亚洲特别版呢、啊。那么原版呢是 Kelly 独唱，亚洲版特别邀请蔡依林一起来合作，是两位舞曲天后的跨国的精彩携手 In My Arms。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hey, 周五晚上好，这里是麒麟在 FM97.4 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继续锁定。地面时刻到了，下面将听到杨乃文500一个人。

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的整晚的音乐将会

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我和你一起来听歌，我们一起整晚的音乐。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一支乐队，他们是成立于2017年在我国台湾的宜兰，一共有三位，其中呢是双主唱潘云安和犬青，还有鼓手哲谦，他们就是告五人乐队，风格偏于流行摇滚迷幻，双声交织，歌词诗意，兼具浪漫与市井感。2017年，也就是男左女右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告五人乐队，所以他也是在节目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支乐队。他们的歌适合深夜独行，适合耳机循环，适合所有藏在心底的没有说出口的温柔。让我们来听告五人。

又像风，把爱过、错过、想念的心事都唱成了诗，而且格外适合在车里听，就是行进感很强。告五人的浪漫是迷幻的、微醺的，而有一种温柔可能更朴素、更贴近生活，像老朋友的轻声絮语，那就是好妹妹的民谣世界。我们接下来呢，会与你分享好妹妹乐队的音乐，稍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是整晚的音乐，我们邀请四支乐队为大家带来他们好听的歌曲。那下面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男左女右的资深听友一定知道，这不就是韩丽最爱放的《爱在公元前》吗？没错，那就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将会在接下来的时光里陪伴各位。好妹妹乐队呢，是两个非科班的大男生，他们用最干净的吉他，最温柔的和声，唱尽了都市人的漂泊与乡愁。我们来感受好妹妹。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我们是整晚的音乐，这个时段要登场的是逃跑计划乐队。从地下的 Live House 到万人舞台，他们用十几年的坚持证明了理想的光芒。他们的歌有青春的躁动，有现实的无奈，更有永不熄灭的希望。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无数人迷茫时抬头就能看到的那双

是特别为即将参加2026年高考的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说一声加油。对，今天晚上我们就用歌曲给大家加油吧。当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关于高考的记忆。为什么说一个这么模糊的话题？因为确实高考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这个记忆即便有，应该也是比较模糊的。可能你想到的是，哎，某一个点，我好像记得高考的时候，哎，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高考前你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或者经历了哪些，或者是高考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或者是你就是身边的同学们呐、啊，怎么样，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也都可以。那可能你想起来的就是某一个点，所以呢，关于高考的记忆就涵盖了这些东西。如果你想起来的话，也欢迎跟我互动交流，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告诉我。那话不多说，既然说到了给高考加油，那第一首歌我们就要听加油歌，来自花儿乐队。

这几天都是晴转多云，或者是晴天，温度也不是特别高，嗯，很适合，很舒服啊，大家就加油吧。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不是今年的高考题怎么样？说明年，明天啊，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么多六凑在一起，考生们肯定能六六大顺的。是的，对，虽然明天并没有考试，不过也算是提前一个祝福嘛，是不是？好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继续给我们考生注入能量，来自林俊杰和哈狗帮 Hot Dog 带来的一首《加油》。相比于刚才的那首特别欢快 happy 的加油歌，这首呢就显得温柔了许多。

都到了他们两个的舒适区，所以就一下子哎提亮了很多，让人觉得很好听。但是前面他这个改编，因为他们唱的是那个《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因为这首歌呢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呢原版五月天嘛，然后这首歌就是从头嗨到尾，然后他们的呢是编曲采用了一个欲扬先抑的这么一个唱法，但是第一个音出来其实适合高音大。

0: 一首很甜蜜的小甜歌给你呀。好了，那么我们的上半段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道道，转个身，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聊聊高考那些事儿啊，就是你关于高考的一些记忆，可能已经很模糊了，甚至说，可能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如果有的话。

疯女人的马戏团，来自雷梅台斯。对，高考其实可能现在啊，就是考生们想的更多的就是高考完了之后我要干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考完了之后一切、很多这个暑假我要怎么安排，我要去哪玩，先去干什么，先去好好的放松一下，不管你是打游戏也好，是出去玩也好，还是说在家补觉也好，那总之让自己先爽了之后，再去进行下一步。然后呢可能会去旅游啊，或者说这个出国去看一看呐、或者是去到一个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山野乡村，这种去体验自然的感觉也不错。反正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计划，都是跟学习和作业再也没有关系。

你曾是少年啊，如果一切都恍若初见啊，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也只是存在于想象当中的一个美好画面。还是继续听歌，在音乐当中沉浸我们的灵魂，安放我们的心绪。这首歌叫做 Missing You， 来自梁根荣和汪小敏。

Miss You 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清新，很灵动的感觉，来自梁根荣和汪小敏。其实汪小敏呢，我觉得她是一个唱歌很好的一个歌手啊，声音非常的好听，而且很清亮。嗯，但是可能一直因为她可能各方面都比较均衡吧，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长得也很好看，所以哎，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并不是很火的样子？但我觉得就总是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说法说啊，为什么她这么美但是不火，为什么她怎么怎么样但是不火。其实我想说，那什么叫做火，什么叫做不火呢？其实有很多，你音乐也好或者说影视也好，它就是有喜欢的一类人和不喜欢的一类人，或者说我并没有营销成为大众所喜好的那样，那我当然就是不会走入主流的这个大众的视野。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不好，对不对？所以说火不火和这个好不好它并不是能够划等号的。嗯，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里面互动交流。今天晚上的这个聊天室点赞数好像比平时要多一些，谢谢大家。好啦，那么我们就继续放松吧，听下一首歌。今天准备了12首哈，接下来的这首，这个音乐人这个歌手啊，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梁博，来听一首《颠倒梦想》。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高考作为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关，每一个考生都会竭尽全力。那今天我们也提前为所有的考生加油，愿每个乘风破茧的梦都得偿所愿。向上攀登的这条路远比站在巅峰更让人热血沸腾，梦想不灭，哪怕布满荆棘。我们是一直飞翔的笨蛋，用不停歇书写无畏的执着。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迷人的旋律，北京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Can you

0: 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新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6: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7: 音乐生活家。
8: 什么时候
9: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0: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险一些，傍晚前后呢降雨会逐渐结束，同时呢降雨对交通出行带来了不便的影响，外出也要注意一下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受到降雨影响啊，这个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的，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和衣物啊。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小雨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

0: 还不如看会儿电视剧是吧？
1: 真是的啊！今儿来跟大家分享你说的最多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0: 对，
1: 这个孙彦军提到一个，出门注意安全。
0: 哦，这一看就是不厌其烦的在家里老
1: 叮嘱
0: 其他人，对不对啊？哎，然后呢，5155说，嘱咐小朋友多喝水啊，多喝水，多喝水啊。光当娃说，这一天天的，这个好，这能想到这个前面这个起始句，前面一般我会说什么是吧？啊，袜子也不收拾啊，这个桌子上这么乱也不擦，这一天天的。
1: 这是你日常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吧？我怎么感觉？
0: 不，我妈一般不会这么说。这一天天的，说明这个怎么说呢？光当娃还是性格比较的，就是柔和。
1: 嗯，
0: 我妈一般就是比较
1: 直接，你看看你，
0: 对啊，过来。
1: 就下边加这么一句话，你瞅瞅你，
0: 哎，
1: 这么乱。
0: 但你看啊，光当王和陈明迪直接无缝对接了。
1: 嗯，
0: 你说这一天天的，陈明迪说知道了，
1: 知道了。一个纯粹的冷峻的回顾，
0: 哎，知道了这三个字啊。
1: 哎，这个歪跟我们说啊，这个我的个神啊，
0: 我不相信你在家里这么说。
1: 我的神啊，
0: 对，这个是我相信王俊宇在家里会可能这么说，对吧？啊，
1: 这佟掌柜在家里边可能会这么说啊。
0: 哎，你平常的口头禅是什么？
1: 我平常可能
0: 自己也意识不到，是吧？
1: 确实是，
0: 嗯。那我呢？
1: 你那可太多了
0: 啊！那你说一说，
1: 你简直就是每天都是口头禅。
0: 哎呀，每句话都是吗？
1: 每句话都是啊。
0: 对，第一个是你刚才说 Durino
1: 啊，对 Durino，
0: 那是我唱歌的时候，我日常不可能 Durino 吧？哎 ，PD， 你像咱们这个事 Durino， 我也有点毛病吧？这么说话，
1: 开会 Durino，
0: 没有这个事儿完成的 Durino 啊。
1: 但是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 PD 会不经意的嘲讽。
0: 我没有嘲讽你们，你不要瞎说啊！
1: 就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人
1: 就是
0: 人胖
1: 一声啊，
0: 人胖有的时候你会有点想叹一口气，
1: 嗯，
0: 你本来想呼一口，
1: 你大声的告诉大家这个借口你想了多久？
0: 但有的时候呢，确实你看就呈现出效果可能是，哎，就是哎一声，但是结果有那么几次吧，就是零啊不是还不是哎，我是哼了一声是吗？那个
1: 解释
0: 有点不好解释，
1: 解释哎，这作文就给你了。行了，来吧，继续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你说的最多的口头禅是什么？待会儿呢，我写一个400字的 PD 常用口头禅列表啊，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儿来分享今儿的互动话题。你说的最多的口头禅到底是什么呢？啊？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范乐团，叫做《十一种美丽》啊。刚刚在这个到歌曲中间高潮部分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这讨论啊，说这歌女主唱的真的很顶啊。你说这个高音的部分一直顶在脑瓜顶，对不对？
1: 对，产生了一种什么头腔
0: 强烈的共鸣啊，
1: 对，头腔共鸣，然后让你内啡肽开始到达了一种非常颅内的一种高潮的感觉。但是有个问题啊，我刚才也说到了，虽然听起来感觉特别好哈，但是你一到现场唱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怎么给自己设下这么大一个坎儿？
0: 为什么会唱得这么累啊？你就像现在近两年
1: 参加歌手，比如他如果参加歌手的话，你能想象到，就是他每个音高音一定质量非常好才行。稍微有一点点的曲折，你就会立刻听得非常明显。
0: 哎，确实是吧？你就像是这两天频繁开演唱会的信跟周董，
1: 对，
0: 就是没有一次不会在唱那些高音部分歌曲的时候，这个怀念曾经写歌的自己啊，为什么要把歌曲写得这么的高？
1: 但是也有些人，你比如说像这个第二期歌手，当时大家觉得啊、哦，你看现场确实就是这样，就容易出现声音不稳呐、啊，
0: 对，
1: 音准不是太好啊，或者现场就是很容易就是这样嘛。Jesse 上来啊，音响修好了，
0: 那
1: 怎么一点也没有什么不稳呢、啊？
0: 为什么
1: 不好等等
0: 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啊、
1: 甚至我说啊，就是如果说音色也有也像视频要有清晰度的话，别人感觉是720，它是1080，
0: 它有可能是 4K、哦、
1: 对，就是清晰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0: 哎，确实是啊。你看刚刚既然提到了歌手，咱也来说一说昨晚上更新的歌手的第三期啊、在这个联名竞演舞台之上，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一期的这个联名的属性啊，反正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啊。
1: 对，谁跟谁搭配你都没想到，对吧？
0: 这确实是啊、但是这个搭配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啊、就是齐豫老师携手助演阿云嘎，全新改编了经典老歌《弯弯的月亮》。
1: 我觉得这个优点在于他俩其实这么说吧，都是唱艺术歌曲的，对不对啊？所以两个人感觉搭配起来就是浑然天成。这一次呢，这首《弯弯的月亮》实际上也属于两个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曲嘛、
0: 对，
1: 哎，所以呢，你看原版的温柔民谣的这种感觉呢，也是升级成了恢宏大气的跨界大作。所以当时歌声落定之后，也是收获了全场非常热烈的掌声哈。
0: 确实是啊。然后这次改编呢，也是打破了一个原有编曲的一个框架啊，加入了一些像这个交响乐的配器啊，或者说这个阿云嘎比较这个擅长的音乐剧的演唱的技法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你像齐豫那种标志性的啊飘渺空灵的嗓音，也是勾勒了大家对于这个弯弯的月亮的那种憧憬跟向往。
1: 哎，是的啊。所以呢，这个阿云嘎的这个厚重而扎实的美声唱腔，也是拓宽了很多乐曲的格局，所以高低音呢也是完美的交融，勾勒出了月色如水、乡土绵长的辽阔的画面。当然，这首歌曲呢，其实从彩排阶段就已经收获好评，所以在昨天呢，我想应该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恢宏和惊艳的演出吧。
0: 霸特今天早上这个版本呢，是两个人之前合作的版本。因为是这样的，这首歌曲呢是在齐豫跟阿云嘎之前的一档综艺节目，应该是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两个人有过的第一次合作啊。这一次呢，也是把一个全新改编的版本放到了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啊。
1: 对，
0: 这个等到周一或者周四的时候再来给大家分享歌手的版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齐豫跟阿云嘎《弯弯的月亮》。

0: 赠送给大家的。
1: 嗯，
0: 昨天晚上刚刚上线啊，如果今天说咱不出门，这个借着阴天下雨天的时候，也可以多补一补这一场综艺节目啊，歌手2026。
1: 哎，是的啊。好了，今天我们还跟各位来说到的最多的口头禅是什么哈？
0: 嗯，
1: 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个比较不喜欢的口头禅。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喜欢说然后，
0: 然后呢？
1: 发现了没？不是，然后你刚才这个然后就接得很对，
0: 那
1: 就
0: 然后呢？
1: 我有个前提吧，
0: 然后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每次比如说咱们开会的时候，来，接下来有请小左给大家说说，小左站起来以后，然后呀，你啥也没说就然后呀，
0: 谁会这么讲？
1: 真的有人，就他他把然后变成了一个就是脑子里面需要稍微的过一过后面的事儿这种，
0: 不是你把它放在A 跟 B 中间，这我觉得可以理解，你不能直接放到 A 前面吧。
1: 真的，我引荐过不止一个人。他说，然后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然后今天在 FM 974，然后阿云嘎刚才那首歌啊，然后就一直然后
0: 就当成了中间的切口，
1: 一个 break。对啊，对，
0: 你这有点像库腾说话的时候，哥们儿当成了逗号，
1: 反正能让自己稍微的转一转脑子，对不对啊？
0: 哎，对，说话的这个，反正方式跟逻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控制啊。
1: 哎，是1528呢，一看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好的，就是有礼貌的人哈。他说呢，一般他的口头禅是劳驾，谢谢，劳驾，谢谢。哎，你这个如果放到这个广东地区的话，就是唔该，
0: 是劳驾的意思，
1: 就是劳驾意思。
0: 哦，
1: 就借过一下，
0: 多谢多谢啊，
1: 那不多谢不至于，
0: 多谢多谢。

0: 过去，但是人很挤嘛，他什么该就过去了。
1: 哦，
0: 但他这个时候说多谢，这就很奇怪，是吧？
1: 多谢多谢。周8844提到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口头禅挺多的啊。你赢了，你中意，我无所谓，你开心啊
0: 啊！对，
1: 这个不要想那么啊，不要想那么大声啊、
0: 嗯。
1: 等下屋顶都会被你的想法震下来。
0: 无名比较讨厌的是，有段时间鱼子特别喜欢的一句口头禅、
1: 哎：
0: 老北京蜜蜂怎么蛰人呢？
1: 您猜怎么着？
0: 太讨厌了啊！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啊这个词儿确实是比较多，
1: 哦、
0: 是吧？你忘了咱们有段时间
1: 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调职嘛？
0: 对，
1: 啊、
0: 特别出圈的当时的那个，就河南的那小伙子在非洲当领导，给非洲的小伙子们开会用的那个英语，河南是散装英语。Today 啊，We have something to do 啊，We have talk 啊，
1: 你这跟那逗号是一个道理是吧？
0: 他那个啊。别人说太，
1: 哎呀，
0: 就感觉一下回到那个建筑工地了，你知道吗？
1: 哎，这还得拿起一个这个水缸，里边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金池，叫做《快乐我决定》啊。这个昨天偶然之间发现的一首宝藏歌曲，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今天的快乐呢？
1: 金池是不是你发现的宝藏歌手？
0: 他一直都是。
1: 对，我跟你说，因为
0: 当时应该是在
1: 《中国好声音》。
0: 中国好声音，对，就是导师为他转身之后，但是之后又遗憾离场。
1: 金池唱太好了，而且金池我觉得就是属于一个，就是跟莫文蔚很像，但是他的
0: 对。
1: 爆发力呢，又可能比莫文蔚还要稍高一点啊的这么一个歌手，所以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当时刚刚结束的时候，金池去到台湾地区去做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期综艺节目当中拉谁过来给他做配吗？是阿令，
0: 我
1: 黄丽玲，所以你知道。

0: 数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音乐生活家。
4: 什么时候
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6: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